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那么在我们长假的最后一天上午的时间呢，来陪伴着大家。非常的开心，非常的荣幸啊，虽然说呢在归途过程当中啊，但是呢我依然期待着大家能够平安顺遂，为这个国庆假期呢做一个完美的收尾。这个路上的车辆呢也特别多，尤其是高速路上啊，所以这块呢就要给大家做一些温馨提示了，要及时的规划好自己的路线。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早上八点我们的一个最新的路况信息。S75侯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呢，因为车流量大，侯马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小型皮卡和绿通车辆除外。所以呢今天一整天呢交通压力呢都会比较大一些，有一些行程比较远的朋友啊，一定要及时的安排好自己的路线，赶紧回家。别到晚上12点的时候呢忽然下不了高速了，这得收费了。收费都是次要的，万一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赶路呢，这不安全，所以呢早点走，早点出门。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金鑫地产人东海说，早安，向上攀登，方见辽阔，每一步脚踏实地的前行都是奔赴理想生活的底气，顶峰相见，未来可期。一大早呢这个满满正能量的句子呢确实啊能够带给大家一天的好心情。好，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宁宁姐国庆节快乐，值班快乐吗？你今天替谁值班呢？我替谁值班？那大家数数谁没值班啊？你要问我值班快乐吗？我只能跟你说还是挺快乐的，因为本来啊如果说不值班突然明天要上班的话可能有点不适应，你看看我提前就适应了上班的节奏，上班的状态，那明天呢我一定是所有的主持人当中上节目状态最好的，不信明天一块听。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宁宁老师又在岗了，可不是嘛，专门过来等你的。

好，来吧，朋友们，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虽然说呢，今天啊返程的时候路比较拥堵一些，但是天气还是不错的啊。只能说在运城市区这个段啊，其他的路段的话，大家还是要就是关注一下自己所在地区的天气情况，安排好自己的行程。因为昨天看新闻呢，有一些偏远的路段呢，会有这个雨雪天气。好，今天的这个晴天，最高温度呢是27度，最低温度是11度。明天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6度，最低温度是12度。未来几天的这个温度呢，基本上都保持在26度左右啊，还可以啊，比较舒服一些。早晚比较凉，中午呢又比较暖和。

好了，那我们如果说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或者说呢，就是有从下班替别人值班，哎呀，那家伙那快乐呀，抑制不住的开心和兴奋呢。一听说有班可上，哎，赶紧举手，我赶紧是我。你就说我这生活状态积极向上嘛。邵先生说：“徐你好，提前上班了，可不是嘛？昨天就来了。”奔说：“打卡打卡，节目少个孙律师值班哦。”我立马拍给他啊，孙律师应该是在兰州玩，我拍给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去玩？听友都等着你上节目呢。你看看，空留我一个人，我一定要拍给他。好了，朋友们，想要互动的话，或者说想要聊天打卡，听。

0: 歌的话，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5颜6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

0: 办社保到交行，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交通银行成功开立有效实体社保卡，可领取40元支付贴金券。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3: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

0: 情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午后相对湿度将不足30%。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啦，
2: 我在学校玩，你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延伸到了酒店。8:40，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1019假日放轻松。我们来看一下推拉门问到问题哈，来看一下他说的运城到临汾的最新高速的路况啊，搜索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啦。来听一下他说什么。
1: 最新高速路况
0: 啊，你搜索高速两个字，他应该就给了你一个链接，你点开就是了。然后呢，这个运城到临汾的话，应该是先走这个侯平高速转京昆，全线的目前是一个畅通的状态啊。好，来看一下这个段伟说，徐宁老师点首 Walking the Sun。 好嘞，收到，已经找到这首歌曲了，为你安排上下一个段呢，来为你送上。好，来看一下肖雄说，徐帆主播早上好，我不是徐宁吗？点一首马大燕的《既然你不爱我》，谢谢。好的，我来找一下这首歌哈，稍后见啦。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十一至一夜秋光，十一相约关公故里，开启你的金秋心动之旅。
2: 看路，
3: 看路，
1: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4: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多宝鱼说凡人歌，想要听一首凡人歌是吧？好，然后还发来图片，你买的饼子早蛋馍快过磷粉了。好，还有这个圈圈是吧？好，这都是我爱吃的啊，特别爱吃，就是咱们东湖早市的这个圈儿。他说来一首凡人歌，谢谢宁姐。好嘞，收到，下个时间段呢来为你安排啊，这个段呢已经满了。好，来看一下爱咖烘焙孙卫星说，早上好，文喜打卡，点一首丫头。好嘞，收到。好，多宝鱼是怎么是走了是吧？应该是走了，这不明天上班了吗是吧？现在路上应该还可以吧，没比较顺畅一些啊。好，来看一下这个摇摇头没烦恼发来信息啊。啊，你现在正在工作是不是？发了一片这个田地的信息，哎，还是比较舒服的啊，还真的比坐在直播间里面看着舒服多了。好，来看一下啊，这个肖雄说字儿打错了，许宁老师打成午番了，不好意思。不，你刚打的是许番，你这次还打错了，我不是许多的许，是双人旁的许。

0: 北京时间的八点，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啦。好，来看一下娃哈哈代理老徐，老许，他说：“徐宁老师，徐宁美女，早上好，念顺口了，不好意思啊。徐宁美女，早上好，值班辛苦啊，上班路上打卡打卡了，国庆节小长假快乐，你有没有出去旅游啦？点播一首刀郎的《谢谢你》。好嘞，歌曲安排要下个时间段，因为下个段呢已经排满了。”假期呢还真没有出去旅游，就是躺平了，在家里边好好好好的干了点家务活。好，你也开始上班了是吗？好，辛苦了，今天的返程开始上班，明天正式进入到工作状态，因为这个假期过了之后。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小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7: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8: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10: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1: 熬夜游戏。
12: Lady，
11: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
12: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
13: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4: 嗯，小哥哥，小哥哥，
15: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16: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十，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0: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快来一起晒娃啊。
6: 好嘞。
7: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8: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5: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4: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9:3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109假日放轻松。各位好，我是徐宁。一转眼之间呢，我们上午值班的时间呢已经快过半啦。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郑进鹏留言说高铁站的交通支援一下啊。刚才呢，就是你发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已经反映给这个我们的就是交警了，然后呢交警回复说这个民警呢就在现场疏导啊，正在人工控灯，所以说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的时候呢，或者说接人送人的时候呢，一定要按照规范啊，

0: 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啊，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今天啊并不是这个完整意义上的休息，而是返程。假期收心，平安返程，愿归途顺遂，奔赴下一程山海。因为我们这个假期过后呢，那下一个假期呢可能就是元旦的三天假，一直直到这个春节假期了。所以呢，我们要利用最后几个月的时间呢，为我们完美的春节要好好的努力一把，系好安全带，同时呢要保持好的心态呀。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我们运城地区的这个高速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获得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了。但是如果说呢是其他的一些路段的话，那就要提醒大家啦，其他的路段呢搜索一下晋易行，就是这个晋呢是我们山西的这个晋啊，易呢就是 ABCDE这个易，行行驶的行，然后呢关注一下晋易行，就可以了解到实时的路况，同时呢每一个收费站的这个上高速啊下高速啊这个信息呢都可以全部了解到。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乘坐高铁大巴的时候呢，一定要预留充足的到站的时间，不要携钱包行李等等啊一些随身的物品，谨防遗失。另外呢，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假期啊结束了，每次呢我们在这个假期结束的时候，我都会有很强的戒断反应，就觉得哇我的天哪好快呀，时间还没有玩还没有休息就结束了。尤其是在外旅行的朋友啊，就是累并快乐着，但是呢今天呢也要收收心啦。放到什么位置，我之前呢会做一个便利贴，就是比如说这个行李箱当中有哪些东西，我在出发前收拾好之后呢就贴一个便利贴，然后我在走的时候呢回家的时候呢再对照一下便利贴，东西呢只能多不能少，少的话一定要去检点一下到底落在哪块了。如果说嫌麻烦的话呢，可以就是拿出东西的一路畅通平安抵达，带着假期的美好回忆开启往后的日常时光。希望大家呢在今天的旅途当中呢都能够放松心态，因为我们出门呢玩的就是一个开心，回来之后呢虽然车多，但是呢我们可以看看周围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感受。不要急躁，不要着急，慢慢来，一定要注意平安，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了，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9:41，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稍后见。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0: 你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0: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4: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她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的北京时间的9:49，我们继续来关注后台的留言啊，来看一下柴小琴说：“姐姐你好，能帮我播放一首周杰伦的《青花瓷》吗？”没有问题，当然可以啦，马上安排。好，来看一下爱咖烘焙孙卫行说：“这个办法好，我今年呢就是在上海酒店丢了一块手表。”可不是吗，这是丢了东西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而且呢，我之前啊在住酒店的时候，每次走的时候还要把客房再打扫一遍，就是怕丢东西，把被子叠一叠，把床单捋一捋，然后把被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阿什么度留言说，哈哈，我以为你把床单被罩都塞你包里了。那不能，那我还介意呢，我当然不能把它塞我包里了，我出去我还恨不得自带然后放在这个酒店里边呢。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好。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1: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3: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1: 啊，我好像少张牌。
4: 少张牌？
2: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1: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

0: 题，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12月23号说，刚才谁喊的宁宁姐？主持人是安宁吗？妈呀，主持人是安宁，那也喊宁宁哥呀？那宁宁姐不得是我吗？真是调皮。

好了，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假日房轻松。好了，想要点歌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后台留言就可以啦。高速情况的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就行了。如果说呢去往外地的朋友呢，想要了解一下更多的其他路段的高速详情，可以搜索一下“近易行”就可以啦。好的，那今天结束之后呢，明天啊正式进入到工作的状态了，告别假期模式啊，心理、饮食、孩子作业等等啊，那可不都得操心吗？怎么样来缓解这种假期综合症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呢就是停止熬夜刷手机。哇，这几天啊我相信啊大家真的是玩得太爽了，不管是出行的还是在家的啊，这手机呢一定是机不离手。还有点押韵哈，不要再高强度的去玩手机了，减少自己的兴奋状态啊。还有呢就是接纳烦躁，不想开，我要工作什么，我要跟同事说什么，我要带什么去单位，想想这些事儿哈，不要想情绪，想动作，想我要干什么。还有呢就是把饮食调整一下，说实话这几天呢我也属于，然后把这个作业呢就是一定要完成好。还有呢就是孩子明天要上学了，不要再给孩子玩什么电子产品了啊，今天晚上早点睡。还有呢就是要跟大家去说啊，不要急于说，哎我假期好几天没工作啦，我明天呢一定要工作一大堆，尽快的进入状态，不是啊，一定要循序渐进。明天呢就是先简单的工作，然后呢慢慢再进入到状态当中。还有啊，明天啊就是大家上班比较集中嘛。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诚信说，许美女心态总是那么好，每天都是满满的正能量，听到许美女说话我都感觉有劲儿了。你这么一说哈，我觉得我还能再上8个小时。哎呸呸呸，不能这么说，有时候啊话不能赶话。好，我们来看一下 C 说，宁宁假期安排一首抒情歌，辛晓琪的《承认》。好嘞，安排。好，来看一下我心飞翔说，点歌，宁宁姐给我点首《爱是你我》，送给我的家人，谢谢。好嘞，没问题，下一段呢为你们两位安排啦。

好，我们来看一下挣钱买秋裤，说不要听不要听不要听，不想干活不想干活，不是你还不想干活，那秋裤还买不买了你？冬天还过不过了你？好好说，还想不想干活？

0: 存定期到晋商，晋商银行大额存单正在发售，额度有限，售完为止。具体参与条件详询晋商银行各网点。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旅途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

0: 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
2: 现在是
3: 北京时间上午10: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5: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单位了。哎呀，刚才谁 diss 孙律师说让孙律师值班的？你瞅瞅，你是一天也不能放过人家呀，人家不在这儿值班也要去单位值班。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2月23号说，点歌点歌，我想听黄种人、情书、啤酒泡泡等等。哎呀，你真是想听专场啊，这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爱如笑燕说，我想听爱到花开这首歌。好，没有问题，今天所有的愿望都满足大家。爸爸小丸子说，听100遍反方向的钟能回到国庆前吗？你这点歌的方式挺奇特呀。能，可以。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6: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土七七是吗？这个名字说来一首爱错啊，好类型。但是呢，因为前面歌排的比较多，往后排一排。
1: 办社保到交行，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交通银行成功开立有效实体社保卡，可领取40元。
2: 他们的安全负责。
3: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

0: 吨水污染。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1: Lady，
0: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
3: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来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11:2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1019假日放轻松。各位好，我是徐宁，现在要问候大家一声中午好啦。好，来看一下挣钱买秋裤说。

10到10月8号的18时，因为王显收费站的出口超宽车道的集中棒改造施工期间的大件运输车辆无法驶出，请绕行到其他的收费站驶出。好，再来看一下 G3511 河宝高速文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呢，因为车流量大，降限期园区西华丰鹰岩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皮卡绿通车辆除外。还有 G59湖北高速运宝段路况正常， G59湖北高速河运段。好的，朋友们，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正行驶在哪个路段呢？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啦。

好的，行驶在途中的想要听歌的朋友呢，可以继续在后台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留言歌名就可以啦。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十一至享金秋，关公文旅重磅来袭，关公故里情景剧非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千年忠义，来盐湖邂逅山海经神兽，鳌鱼鱼灯巡游，捕鱼摸虾欢乐不停，直言博览园举盏光影
1: 各网点，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0: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北京时间的11:36，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1019假日放轻松。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我们来看一下12月23号说，听过瘾了，谢谢徐大美女。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呢还有哪些朋友点播的歌曲啊。好，除了刚才呢我们听友点播的这首飞儿乐队的《我们的爱》之外呢，还有就是月月点播的歌曲，他说呢想要听一首张韶涵的《大小孩》。好嘞，收到。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还有一位奶橘坤坤点播的歌曲，他说我想要听一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陪伴在我的假期回程路上。好嘞，希望你注意行车安全。好了，我们觉得啊，就是在假期当中呢，非常重要一点就是通过歌声来陪伴着大家，因为大家一路舟车劳顿啊，不管是什么样的语言啊都没用，就是让大家放松心情，放空一下，好好听歌。但是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也不要啊，调整好，也不要忘记啊，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今天呢，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一定要安排好自己的行程啊，一定要注意12点前一定要下高速。晚上12点前啊，比如说呢，我们距离这个高速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大家不妨呢可以提前一个口下高速啊，给自己的这个就是高速费啊做一个计划。好了，行程路上啊，希望大家呢不管是堵车不堵车呢都不要堵心，大家都能够心情舒畅，好好听歌，好好开车，注意安全，然后呢明天开启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好的，那我们今天的1019假日放轻松上午时间段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和关注。好的，稍后的时间呢把大家点播的最后的歌曲啊，飞儿乐队的《我们的爱》，还有张韶涵的《大小孩》，还有《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伴随着大家的回程的路上。好的，那今天就是这样了。

好的，12月23还说透露一下下午谁值班的，不告诉你开盲盒呗，猜猜看。除了谁好的，那今天上午时间段就是这样了。

0: 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2: 权力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4: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9: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0: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1: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1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式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了，
0: 下班路上要保持
1: 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交行旅游卡，省钱又好耍。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山西旅游主题信用卡新客户活动达标，享山西文旅年卡或120。

0: 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办社保到交行，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交通银行成功开立有效实体社保卡，可领取40元支付
1: 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的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2: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3: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9: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0: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1: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
12: 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13: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4: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5: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5: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6: 1019，
17: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2: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父母的三十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三十岁，追星手办，
1: 马可马可马可。
0: 三十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2: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她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

0: 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3: 夏日放轻松。看到一条留言非常有意思啊，来自我们的听友小冰块，他说：“主播，你不觉得此时此刻应该听一万遍反方向的钟吗？”那听一万遍，咱还得回到中秋小长假呀。我觉得这首歌的话，可以说是每年就是稍微有点长度的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个固定曲目。然后每年这首冷门老歌都会被翻出来。

首反方向的钟呢，来自我们的听友小冰块点播啊。其实听到这首歌，焦虑的情绪会不会加重呢？但我觉得他会时刻在提醒大家，假期余额已经不足了。那目前呢，进入到假期结束的一个倒计时，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行驶在路上，那还是要谨慎驾驶，注意保持车距的。当然呢，此时此刻你脑海当中的旋律，或者你觉得哪首歌更能够代表你当下的心情，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消息来告诉主播了，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喽。

0: 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2: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要你要买什么样的商品，也不是你在逛商品，而是一种相对比较松弛的，就是可以自主去控制的吧。还有的就是一种很有烟火气的一种短暂的出逃，就你看着你那个购物车就越来越满，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你接下来生活的一种规划。而且它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就能够放松的方式，就不贵，然后呢也不太累，然后呢也就是你自己去逛就好了，一定不要叫上你就是很多的伴儿啊，就是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被社交绑架嘛，就还能够拎上这么一袋生活必需品回家啊，这是这一种。那还有一种朋友还是比较喜欢户外啊，就可能这个假期都一直在钓鱼了，但最后的话还要抓紧这个时间再来钓一钓，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方向。所以说收机前的朋友们，在假期的最后一天，你有没有一些很好的缓解焦虑的方式呢？各位也可以来分享。我觉得就是收听节目听广播也是啊，行驶在路上你听广播，或者是你到了离你们家比较近，比如说你们家楼下，或者是离得比较近的一个公园，如果公园还是那种比如说离就有水啊，有点小山的这一种，那你就可以发呆一下午。其实我觉得最好的缓解焦虑的方式就是你什么都不要想，俗称短暂性逃避，什么都不要想，然后就发呆，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吧。还有啊，就是来我们的节目当中点歌来吐槽一下，那也是一种。比如说刚才就有朋友想点那个反方向的钟，就回家把自己的钟表然后就一直往反向的拨。当然呢此时此刻呢，大家行驶在路上啊，想要听的歌想要听的旋律都可以在后台然后来留言告诉主播了。快乐的小兔兔就说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元科技说，那就享受这最后一天吧。享受最后一天，毕竟还有一个下午对吧，还有一个温柔的夜晚。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听友狗哥啊，狗哥就说了，哎，真的很快，就感觉一下子七天就过了。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就感觉有一种就是没有基本上没有休息。除了就一些可能自己之前规划的一些旅行的目的地之外，对吧？那还有对吧？就什么结婚的呀，参加婚礼呀，对吧？各种就突发状况啊，这假期还是挺忙碌的一个状态。来看一下木七说已经在工位了，已经在工位，那当然也可以点歌呀。我们来看看木七说能不能听一首《情人的眼泪》。可以啊，这是一首老歌吧，比较经典的版本。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来分享吧，《情人的眼泪》，来听听罗大佑的这首歌。

0: 的呢？先别多点，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4: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

0: 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起下玩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8: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9: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8: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啦，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速客，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北京时间呢16点整，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那刚才呢一首怀旧歌曲啊，流星雨呢是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风雨无阻点播。那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你想要听的歌也可以动动手指来告诉主播了。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点点关注，直接来发消息就能够看得到。

那如果不小心在路上呢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啊，车辆没法移动的时候呢，千万要尽快的撤离车内啊，不要在车内停留。那驾驶人呢也应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在事故后方150米处呢设立这个提示的标志啊，一定要迅速报警来处理了。另外呢，我们也会提前呢不断的提醒大家尽量的减少夜间去行驶啊，我们说夜间视线的话不太好，视距也会缩短，拥有一定的安全隐患。那在公路上的话，大型的货车也会比较多，那就建议大家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提前安排你的出行时间。入眠，我晓得那今年的话呢，其实大家如果有高速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其实在某些路段可能也会看到一些提醒啊，就是某某路段是禁止这个使用智驾的，有些朋友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标识啊。那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智驾的话它绝对不是自动驾驶，你可以开启在这个允许的路段开启你的智驾，但是也要双手不离盘，视线不离路啊，千万不要拖手拖眼，还有些朋友甚至分心睡觉，那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了。再次提醒大家啊，行驶在路上主要呢还是要注意控制你的车速，控制距离啊。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如果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一定要亮尾，就是让你的尾部的提示更加的清晰。你看 C 就说点歌了啊，那想听一首歌，感觉此时此刻有点瞌睡了。那如果说你是在高速上，那就近的一个服务区就一定要停下来休息了。那下面的时间呢，也会分享朋友们点播的一首点播的一些歌曲了。那大家想听的歌可以在后台来告诉主播。

首霍元甲来自我们的听友 C 点播啊，说有点瞌睡，所以想听一个比较动感的旋律。那双击弦的朋友们，你们喜欢哪种呢？歌手包括歌曲的名字发在后台就可以了。

0: 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城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

0: 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

好，我们来看到后台听友李说，主播好，辛苦啦，我想点一首为你祈祷。那这首歌的话呢，我们接下来会跟各位分享。那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也有歌曲想要点播，或者想借由歌曲来传递一份祝福给你的家人啊、朋友啊、爱人，都可以选择一些歌曲来进行传递了。那这首歌的话，我觉得就是一首非常温暖温柔，其实是可以送给你比较在意的人陪伴，还有一份美好的祝愿。下面就来听一听这首为你祈祷。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7: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8: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1: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6:3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2019运城文艺广播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现在听到的这首歌11年，来自我们的听友东郭先生点播。如果您也想点播歌曲的话，直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消息就可以了。那下面的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运城境内高速的通行情况啊。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呢，S75侯平高速侯运段车流量比较大，现在呢侯马东镇文喜下线的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另外的话呢，车型间段放行，就是皮卡绿通车辆是除外的，那期间的话呢，这个车型是间段放行的状态，整点会封闭，半点会放行。
1: 当你快乐或是绝望，就像你陪着我一样，世界变化不停。
0: 好的，再来关注到 G3511 河宝高速文和段啊，目前的万荣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呢是计重磅的一个改造的过程当中，施工期间的话呢，大件运输车辆是没有办法驶出的。另外的话呢，王显收费站出口同样是超宽车道计重磅在改造，那大件的运输车辆无法驶出，希望大家可以绕行其他的收费站行驶。
1: 转了多久？
0: 来关注到 G3511 河宝高速文源段，目前的车流量较大，绛县西收费站往文喜方向的入口处于封闭状态，绛县西往河南方向元曲西华丰鹰岩收费站呢是禁止货车驶入的。

好，来看到 G59 湖北高速的河运段车流量较大，河津南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G5 京昆高速侯宇段啊，现在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状态，新绛、稷山、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大家接下来如果行驶在高速上，或者是有高速出行的计划，记得在运城广播的后台及时来回复高速两个字了解详情。

0: 经过治疗，神经根周围水肿炎症消退，压迫带来的不适完全解除，但椎间盘蜕变、纤维环破损的结构改变依旧存在，所以本病具备复发可能性。打个比方，你把一块杏皮放在两根手指之间，用力挤压，杏皮变形了，你的手指也感觉明显上升。患者需要摆正认知，不必执着让突出的椎间盘完全恢复原样，只要您坚持日常养护和科学锻炼，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将复发风险降到最低，维持正常的生活与工作状态。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回来，16:45，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假日放轻松，离开地球表面，来自收音机前的听友风哥点播，说就要来一首这个节奏更加动感一些的。
1: 丢掉背包，再丢唠叨。
0: 大家想要听的歌可以在后台点播了。小声友在后台问到说，怎么样来点歌呢？点歌的方式很简单啊，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啊，点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发消息，直接发消息，把歌曲的名字发过来就可以了。

16:54，知心爱人来自我们的听友枭雄点播。那大家想听的歌可以在后台发送过来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当想听一首《茶花开了》。为了让大家纯享一首完整的版本啊，这首歌曲的话呢，在下一时段为各位送出吧。那这时段的话呢，可能时间是不太够了。大家想听的歌，想点播，想要分享，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在微信当中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点点关注，直接发过来就可以。当然呢，如果你想把这份祝福通过电波来传送出去，也可以加上你的祝福的话语，想送给谁，也可以在后台来告诉我。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7: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8: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是我们听友妍妍点播的一首来自刘欢老师的《千万次的问》，也让我们在这熟悉的旋律当中重温一下时代的记忆吧。大家想要点播歌曲的话呢，可以继续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言发消息就可以。

0: 你把我灌醉，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档点播的一首歌。来看到挣钱买秋裤说了，猜车猜车猜车，有点像小皮卡。这车真是没见过，是在什么地方？可能也只有在京城才会见到了吧。看轮胎的话是 smart 的一个车型， smart 的什么车呢？也可以来解答一下了。来看到后台老李说啊，我想来一首这一拜好吗？好啊，那这一拜也是刘欢老师的歌吧？那在下一时段的话呢，来跟各位分享，来看看还有其他朋友点播了什么歌。小姨说我想听一首逆战，也是在下一时段来跟各位分享了。您行驶在路上，特殊的道路交通状况也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后台来进行播报啊，我们一起来提醒更多的朋友们注意驾驶安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听歌。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存定期到晋商，晋商银行大额存单正在发售，额度有限，售完为止，具体参与条件详询晋商银行各网点。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8: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9: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首非常动感的逆战呢，是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小姨点播。那下面呢，来自亥州专线点播的歌，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还是要来听听这个原版啊，非常纯正的味道，分享给大家。来看到王一鸣在后台留言了，说想听《我想更懂你》，那会在下一时段为你送出。

0: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
2: 时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3: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

首我想更懂你，来自双击前的听友王一鸣点播啊。那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挣钱买秋裤就说了，哎呀，居然从轮毂上开了，他说想听一首凡人歌，跟大家来分享了。那双击前的您呢，想要听的歌可以在后台来发送啊。来看到青春奋斗吧，想听一首王心凌的爱你，会在稍后为你送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2: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遵守交规，平安出行，温故而知新，每日一交规。
1: 17:4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来看一下啊，什么度啊，在后台留言了，他说大家给出主意吧，说12岁的男孩呢，老是说学习没用啊。

说这个大学生有的都送外卖，说我该怎么回答。我觉得孩子们可能也是刷到了一些个别的一些这个信息，或者是经常会听到身旁的家长呀朋友啊可能去讨论啊，这可能是他们就是出现的一个这样的想法的一个源头，或者说他可能是在学习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说一些目标可能无法达成，或者是没有一个短期的目标。我觉得首先吧，还是要让孩子知道，就是现阶段包括这样的一个年龄，那学习对他来讲的话呢，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了。而且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家长也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去互动起来，或者说是更加的重视，或者更加热情起来。因为学习嘛，有的时候也不仅仅是只是学我们课堂上所设置的那些课程的一些类目啊，比如说生活当中、学习当中，可以和孩子们定期的去阅读啊，包括去讨论一些实施目标吧，比如说短期的目标，然后呢可以分步骤去执行，不是一下子我要达到一个多么宏大的一个结果。另外的话，就是在学习生活当中，我觉得可以多多的鼓励孩子们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活动，对吧？比如说这种科学实验方面的呀，艺术创作方面的呀，就拓宽他的视野，增强学习的这种趣味性啊。如果他能够在学习生活当中找到某一个点，或者是觉得哎可以从这件事情上面获得很多的成就感，那么他可能就多了更多就是克服困难的一种勇气吧。我觉得这个难题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遇到，而且也不是说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答案，还是要跟孩子慢慢去讨论，去体验，然后慢慢的去改变的。

货车驶入，皮卡和绿通车辆除外。继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车流量较大，现在绛县西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绛县西往河南方向元曲西华丰鹰岩站禁止货车驶入，皮卡和绿通车辆除外。来关注到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啊，同样是车流量较大，现在呢河津南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再来关注到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新绛稷山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皮卡和绿通车辆除外，其他的高速呢大家可以正常通行。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啊，记得点击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留言了，留下高速两个字啊，就可以了解运城范围内所有高速的通行情况。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了。很多朋友会说，每当假期这个倒计时啊，就是会有那种强烈的不舍。很多朋友说假期还没走，我已经开始想他了。但是我觉得假期它的意义啊，其实就是让我们短暂的休息一下，然后呢调整自己，积蓄力量，重新出发，就是每次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好这最后几个小时的余额吧，就充分的放松身心，慢慢的做好准备，带着新的能量，好好的奔赴接下来的每一天。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最后这首歌啊，分享给各位，你曾是少年。就是听起来还是让大家比较容易热泪盈眶的一首歌，你我都是少年，送给各位。明天其他的节目当中我们准时再见吧，各位拜拜，感谢陪伴。

0: 询0359-6388-981。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7: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8: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0: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1: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1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存定期到晋商，晋商银行大额存单正在发售，额度有限，售完为止。具体参与条件详询晋商银行各网点。
1: 十一至享金秋，关公文旅重磅来袭，关公故里情景剧非演绎轮番上演。陈
2: 迪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

0: 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2: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3: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十一至享金秋，关公文旅重磅来袭，关公故里情景剧非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千年忠义，来盐湖邂逅山海情神兽，鳌鱼鱼灯巡游，捕鱼摸虾欢乐不停，出演博万元举盏光影，汉服雅集非遗首座，全家欢乐打卡，凤凰谷登高揽胜，饱览山野秋光，十一相约关公故里，开启你的金秋心动之旅。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

0: 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关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5: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6: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来，给他满上，
4: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3: 没事，喝点。
5: 你慢点，慢点。
6: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7: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8: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9: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0: 好，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交行旅游卡，省钱又好耍。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山西旅游主题信用卡新客户活动达标，享山西文旅年卡或120元买单吧 APP 还款红包。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如有疑问可拨打400800。

0: 1-800-988-9888进行咨询。
1: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2: 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3: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事，
3: 我
2: 喝点。
4: 你慢点儿，慢点儿。
5: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
6: 下一次，
7: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角。

0: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2: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

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0: 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眼睛突然被强光照射，可能会导致3到5秒的短暂失明。以时速80公里为例，夜间行驶的司机在遭遇远光灯时，相当于蒙住双眼驾驶近100米，非常危险。请文明使用车灯，做中国好司机。
1: 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2: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事，喝点。
3: 你慢点儿，慢点儿。
4: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5: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6: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7: 酒精、高速和疲劳啊。
8: 我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要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0: 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巅峰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可以思念的家园。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

0: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1: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2: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3: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4: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0: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5: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慢点走啊，
8: 慢点、
7: 啊、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9: 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啊，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

0: 寸断肠，
1: 然后就是
2: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3: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

0: 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7: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6: 熬夜游戏。

0: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靠山山回到靠叔叔回是
1: 对二十。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啊，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8: 眼睛突然被强光照射，可能会导致3到5秒的短暂失明。以时速80公里为例，夜间行驶的司机在遭遇远光灯时，相当于蒙住双眼驾驶近100米，非常危险。请文明使用车灯，做中国好司机。
9: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
3: 父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没想到呀，雇佣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
3: 你乌黑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亿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9: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5: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 FM 101.9。

0: 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想起这块，苦了累了伤了痛了就想回到这块，我又回到这块，每年都是惊喜，红了溜了没了去了就想留在这块，这回我的父母我的童年我的家乡戏。

0: Yup. Yo, yo. Shout us out.
1: Dummy.
0: Yo.

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

everybody die。

嗯。

一半，我没有唱完，谁的琴声伴我

0: 想快。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笔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

0: 幸福，
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0: 看女儿穿上婚纱，
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

0: 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

0: 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
1: 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惬意。
1: 啊，这家网红店好贵，真被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

0: 搬重物，重垫软硬适中，在疼痛可以耐受的前提下，适度短距离行走，还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炎镇痛、营养神经药物治疗，配合理疗神经阻滞，消除神经根炎症。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0: 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在侯平高速的运三段以及侯运段哈，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另外来关注一下河宝高速的文和段哈，现在还是在万荣东的出口，还有在王显出口，都是因为超宽车道的计重棒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来选择绕行。那么其余路段哈，现在河宝高速的文源段、G59湖北高速运宝段和运段、S5902运城绕城高速、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还有 S87运丰高速，目前的话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那么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哈，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或者是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了解一下这一会儿主城区当中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是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破安街东西双方向的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包括现在的运城中学南门口哈卫峰街东向西方向送学压力较大一些，步青路和卫峰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哈，在明远小学门口也是有一定的车多环形。与西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北向南方向哈，礼让行车辆较多一些。这一会儿的中银南路啊，在市实验中学门口南北双方向现在哈不具备通行条件，建议除了我们的送学家长以外啊，社会车辆来选择绕行。红旗街和中银路交汇处依旧是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少多一些。老东街在延化中学门口东西双方向车多缓行。还有现在的解放北路，在解放路示范学校门口北向南的方向啊，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其余路段哈，目前的话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那么各位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后台来及时告诉我们，或者是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1: 擦肩而过的人，
2: 早上好，
1: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3: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 此刻，跟快乐 say hi， 开足马力。

首先来关注一下哈，今天我们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节气饮食哈有哪些禁忌呢？进入寒露之后哈，温差更大，更容易伤肺，出现一些呼吸道疾病，所以寒露之后哈，更应该注重润燥、护肺和养肺。网友调侃说啊，唱一万遍反方向的钟能回到10月1号吗？节后综合征，医生建议哈，复工前3天别安排高强度工作。

学校门口的拥堵时段哈。那么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那么大家伙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哈，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

0: 里了呀？
1: 我是在节前去了一趟鹳雀楼啊。
0: 哎，你就知道鹳雀楼因为你去了，所以它火了。
1: 对，真没想到哈，这个国庆我们鹳雀楼能够这么火哈。
0: 对，
1: 而且大部分都是陕西的朋友。
0: 晋陕一家亲嘛啊。杠精说到了啊，这个白色车严重逆行，堵了后面100多辆车，哪里呀？他说是这司机不讲理啊，是新康门去西里庄村口的那个方向。我们来看一下他发的这个图片啊。
1: 具体是哪一辆车？是这辆白色的车吗？
0: 所以大家尤其在早高峰，今天早上路面虽然是周四，得像周一的早高峰去对待它啊。大家呢在路面上行车，车流压力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了啊。好的，来说一说吧，今天呢是寒露的节气啊。我们说的俗话说春捂秋冻不生杂病，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适当的秋冻可以减少毛孔开放，热量流失，同时也预防穿的太多的时候呢，毛孔受热开放出汗多，降温的时候反而容易导致风邪。说寒露不露脚，今天的寒露节气饮食方面该注意些什么呢？
2: 白露是秋天开始，天气刚刚冷，而到了寒露呢，秋气已深，叫深秋了。所以寒露的特点就是气温明显降低了，所以呢尤其在这个保暖这方面要尤其的注意。
3: 专家表示，从白露到寒露，燥是贯穿秋季的主要气候特点，因此减辛增酸、润燥养肺是不变的调理核心。饮食上需要考虑两大原则，一是减辛，减少辣椒、花椒、生姜等辛辣刺激及煎炸熏烤类食物摄入，避免助燥伤肺；二是增酸，适当食用橘子、石榴、葡萄等，有助于收敛肺气，顺应秋令。此外，银耳、百合、莲子等润肺食材可作为整个秋季的饮食标配。同时，寒露节气也是人体阳气收敛为过冬储能的关键时期，此时饮食方面除遵循减辛增酸，还需注重滋阴养肾，可适当食用莲子、栗子、红枣等食材，帮助身体储存能量。若需贴秋膘，需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如山药炖排骨、红枣小米粥，避免油腻加重肠胃负担。
0: 我感觉去年的秋膘我还没减完呢，今年又该贴秋膘了啊。
1: 是的，在饮食方面哈也得注意哈。
0: 嗯，
1: 那么这个进入寒露之后哈，温差也会更大一些，更容易出现伤肺的情况，出现一些呼吸道疾病，所以寒露之后哈更应该注重润燥护肺和养肺啊。
0: 对，俗话说哈，这个立秋核桃白露梨，寒露柿子红了皮，所以说现在正是吃柿子的好季节哈。柿子富含维生素 C， 还有清热解毒、润肺止咳、调理脾胃的作用啊。但是呢，吃柿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够空腹去吃。吃柿子的时候最好也扒掉外面的那层红皮儿，吃起来更加的健康一些了。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亲人。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

0: 时间。
1: 早

0: 法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运岭路和老运岭路交汇处哈，在这个路段的话，南向北方向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的。北边这会儿素水街和条山街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1: 另外呢，在龙翔的门口啊，现在基本上是运岭路和条山街的交汇处这儿，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0: 另外来关注一下现在顺汇桥顺汇路哈，目前的话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南城墙街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六岔路口的压力点是集中在了凤凰路哈，现在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购物中心，北向南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现在整个的人民路、中银路还有在学院路上通行状况都还是不错的。

0: 7:3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今天周四了啊，那座山已经跨过去了。今天相当于正在跨山吧？
1: 对，今天相当于周三啊，
0: 正在跨山。
1: 也可以当作是周一，也可以是正儿八经的是周四啊，因为本周六。星期六是需要上班的啊，
0: 咱两个倒霉蛋儿呀，周末还得值班，
1: 对，相当于我俩不放假，
0: 得上9天的班了。好的，1729说到了这个7天没见如隔一周，你们国庆都去哪里 happy 去了？花费到底有没有低于1000块钱的？举个手，我举双手，告诉你，家里蹲了7天。
1: 对，基本上都是在为我们外地游客来让路哈，让大家逛好玩好哈。然后本地人你喜欢吃啥，我们就节后再吃呗，是不是？
0: 啊。周永国在上班路上来打卡了，还有追求者啊，降线低客打卡打卡啊。
1: 林芝也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寒露打卡签到。
0: 吴东海说到了，寒尽霜叶尽染清秋啊，哈，露凝晨光如诗如画，与您呢共览秋光，尽享岁月从容啊。真的寒露节气到了以后，你看柿子会变红，然后枫叶，现在就是寒露节气过后也是赏枫叶的一个最好的季节。
1: 是的，周末的话在周边游一游哈，去到这些山林里面哈，看一看这个树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哈，这个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在线关公的一个演出通告哈，这个是临时停演的一个公告。
0: 对，因为毕竟国庆假期7天演了7天了嘛，
1: 对的，
0: 所以说为了保障团队的这个整体来进行休整蓄力，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呢，豫园关公剧场在线关公这个演绎8号、9号、10号是暂停演出的，10月11号起开始正常开演。
1: 需要注意的是哈，剧场每周一是公休，那么恢复演出以后哈，请大家合理规划出行，注意观演的时间。
0: 还有就是我们这周，像我们刚才大家所说到的，本周六是正常上班的啊，要注意一下。其实今年放假调休的日期呢是总共33天的时间，相比于2025年的28天呢是增加了5天的时间。
1: 所以说假期过完了，我们也得该收收心了哈，朋友们。还有就是来关注一下体育馆的一个赛事预告和对外开放的通知，各位也一定要了解，经常锻炼的朋友们哈。这个是因为举办运城市大学生篮球赛的开幕式，还有市直机关的趣味运动会，山西省击剑锦标赛，还有山西省羽毛球友谊赛，运城市中小学篮球比赛等一些相关比赛，体育场羽毛球的这个场馆哈，将于在今天持续到11月16号哈，暂停对外开放，11月17号哈恢复正常营业。
0: 所以说这个时间还比较长一些，经常在这打羽毛球的一些朋友们哈，相互转告，周知了解一下。

0: 工基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可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6: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车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1: 7:45来梳理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这个时间节点在小学周边的压力就会显得非常的大了。现在呢，在空港的顺地街、新港实验学校门口东西双方向，尤其是东向西方向，压力更大一些。
2: 另外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一会儿的陶朱公街和柳河东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目前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
1: 苏北线今天早上没有问题啊，现在可以放心来走啊。河东街在新康学校门口双方向目前堵车问题稍稍严重一些。
2: 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今天这一会儿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玄路立交桥这一会儿哈，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1: 禹西路目前呢是和禹都大道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
2: 铺安街这一会儿是在学院实小门口东向西方向啊，送学压力较大一些。
1: 运城中学门口的卫峰街目前整体东向西方向完全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这个主要是和这明远小学、明远幼儿园然后呢送学的压力有一定关系的，因为步青路目前是临时管制的，所以家长只能把孩子放到这儿哈，卫峰街这一块，所以现在整体卫峰街东向西建议大家哈，我们的社会车辆先暂时不要前往。
2: 还有现在的学院路是在沃尔玛的十字路口啊，和河东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禹西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和南北双方向礼让行人车辆较多一些。
1: 中银路目前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开始出现压力，持续到禹都大道的交汇处。
2: 关注一下人民路，现在今天这一会儿和机场大道交汇处北向南方向、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稍多一些。人民路小学的路通行压力稍大一些，北向南可以来正常通行。桥面上是有一些拥堵哈，但是在社会桥南口、北口是可以来放心出行哈。
1: 解一小学门口目前呢西向东方向压力较大，包括现在凤凰路盐湖区人民医院的整体的这个路段，在目前的北向南的方向压力较大一些。
2: 解放南路在解三小学门口
1: 行的路线，那就是绕行到运林路上啊，虽然绕得远一些，但是相对于大雨街来说哈，畅通不少。现在就是在绕城高速的桥下这块，在盛汇北路这儿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稍多一些。
2: 另外来关注一下学院北路啊，在大禹学校的门口。

0: 现在是从晴雪街持续到大雨街，南向北的方向哈，拥堵是较为严重的。所以说这会儿着急赶路赶高铁的朋友们，可以选择绕行到淮东路、中银路，继续往北来通行。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

0: 好的，7:49，我们来听一下方块说了什么。
1: 主播早上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安逸区和大禹街交叉口那块什么时候能修好呀？因为早上上班人要太多了，有点堵。
2: 安逸西路和大禹街这块吗？还是安逸西路和顺地街的这个交汇处呀？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哈，稍后的话来给你回复啊。
0: 或者有朋友知道呢，也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哈。包括姚梦桥这块的这个施工结束以后，能够大大的缓解这个大禹街的压力了。还有 TT 说到了曲曲村五洲观澜路段有一些这车辆逆行哈、所以说这路段目前堵车问题比较严重一些，请相关部门处理，马上来联系辖区的交警啊。趁年轻说到了。京诺线什么时间参与？热线电话是多少啊？稍后来手动回复给您啊。好的，7:50了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一块来说一说。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在上学的时候，这会儿应该也有很多的一些孩子们正在上学的路上啊。如果你们今天不想上学，我想告诉你们，很正常，很正常，老师也不想上班呢啊。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基本上，到了初中还好一些吧，在小学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个快开学了，或者是上学那天，我基本上都是哭着鼻子去上学的啊。
2: 我小时候这一会儿应该是在说我肚子疼，
0: 这个时候正在和这个家长
2: 就正在编理由，
0: 正在编理由呢哈、肚子疼的、头疼的啊，就上了几年班了，有时候感觉收假还是想哭。你现在成人了，是因为我们能够控制得了自己的情绪了。
2: 所以说今天大家是不是觉得心神不宁，甚至有一些焦虑哈、这个不要怪自己，这个是你的前额叶皮层的一个艰难的踩刹车踩离合的一个情况哈、所以说休息7天之后呢，负责执行和逻辑规划的前额叶还处于休眠状态，而情绪中心的这个杏仁核却在为明天的未知疯狂的拉警报哈。
0: 是，所以说说到这个前额叶，就是因为前额叶比如说25岁之前它还是张开的状态，然后还没有闭合，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所以说孩子们如果有这个情绪感觉控制不了的话，家长也请理解哈、然后这个前额叶呢，因为之前听过一节这样的课啊，60岁以后它又开始张开了，所以25岁到60岁之间它是完全闭合的，这个就是负责情绪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控制得了自己的情绪，但是60岁以后它又张开了，所以为什么要叫老小孩老小孩啊？所以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哈、不要硬扛，我们呢可以给自己的备忘录里啊列一些这个要做的微小的代办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要干什么要干什么要干什么，帮助我们的大脑呢这个温和的热个身，预演一下哈、然后呢来打败节后综合症的第一步，也是接纳此刻的焦虑。所以反方向的钟嘛可以听，但是呢你让它反方向回去，哎呀那真的是不可能的。

0: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